那次你睡醒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，于是你拉开了窗帘，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，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，梳妆又打扮，吃过了早饭，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，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，人生的确无法倒退，那就梦想永远不做，那梦也只能作废，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，在于事事人为，后来你终于想通了。

0: 青春就是勇敢去星星大海追梦，
1: 即使够不着的地方也敢踮起脚来够一够，
2: 既能成才，既能报国，让青春之花在奋斗中绽放。
3: 青春是冰川下的烈火，也是出发时那条长河。
4: 20年时间，当年想象的那个机器人逐渐的走到现实中来了。

否控制我的意念，回忆是所学校，我想我还没有毕业，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。 Lost Fever 对我来说就像是